0: 闹西北蛇啦，讲闹西北蛇，讲食食这今年食较好个啦，讲上咧，讲头壳讲上甲尿甲要烂个安尼咧，我按闹西北蛇，你也知讲医生看讲个啊，嘿，啊讲食医生药无效，啊食这好个啦，
1: 啊经营在咧食，不咧无烧神经啊，
0: 嘿，啊伊陪我食，伊甲我讲。伊讲我，啊，我是听你这部听较久，我介唔敢乌白白来这安尼。
1: 哦，会惊啦。
0: 啊，伊爱报我这，伊甲我讲，伊知影我介个乌毛型啦。
1: 嘿
0: 嘿嘿。啊，我捌甲讲我的手会麻。
1: 嗯嗯。
0: 爱讲安尼，你买钱能来食介好安尼
1: 啊？真正食啊！这大家咧乌毛型，你就足艰苦的呢。
0: 哎，怎么哦？有阵时应该会吐呢。
1: 哎呀，都应该会吐啊！唔敢目睭白白金啦。
0: 对哇、啊，
1: 哦，
0: 啊，今晚就袂啊啦，
1: 袂啊吼，
0: 忙食忙吃到歹就好啦。
1: 真嘞真嘞，
2: 食真香，月嫂循环好，条条顺条条通，困了就会爽，身体一定健康。普通药啊，经袂够，灌袂够的，月嫂血管一定爱真香，无较好选择，食真香。高速公路南北向，大条细条拢总会通。上末端上顶尖的所在，拢总有效，真行配合人工精一比一重，针对月嫂血管上好第一品牌哈，你会给你真行，啊个配咱老白老二号，得你人工精绝对合你满意，多谢你。若是要问药房，拍电话0800068777，或者拍高雄公司电话0700。

这个社会吼、哦，真不真惊啦？你了解越细，你会感觉讲社会真正可怕。有一个查甫人吼、哦，伊为着要甲因某离婚啦，伊即马摕因某身份证，啊去找一个弱智诶，啊、哦，像讲迄个心境无啥正常诶查某人啦，吼、哦，年岁甲因某差不多啦，哦，袂讲差了伤远诶啦，啊，即马怎啊找迄、那个？一个心境不正常的左人哦，带去小病院，啊，用因某身份证挂号哦，啊，即卖摕到这个病历表哦，有这看病记录哦，因某确实实我精神不正常啊吼、哦，那病历表啦都有这个记录啊，啊，因某变笑的哦，啊伊安尼做要创啥？伊最主要就是讲要甲因某离婚哦，用这种手段来制造甲因某离婚的理由。你看这查甫人哦，真呢，哎，良心要够薄起来，要求这款的吼，啊，用安呢来要求法院来诉请离婚的对啦吼，你也想看麦？哇，这我较早捌甲恁讲过吼，一挂道上的人物呐，恶道上就是讲恶道的人物啊，为囡仔呢，为着发生你若讲杀人的时阵呐吼。要来得过死刑的制裁啦！伊即马就先去吼，隔空隔空啊，隔宵六点哦，啊去小病院哦，先去摕一个迄个精神的病历表安尼吼，哦隔宵就对啦吼，增宵啊隔宵安尼吼，啊先去小病院吼去看病，啊可能啊买通的医书的款啦吼，啊就是乌西医书啦吼，安那伫咧迄过程我。无伫遮讲啦吼，啊，为个人的用法拢无同啦。即卖摕到即个医生的证明吼，讲伊小病院啦，有经过吼，伊精神异常啦，有分裂症啦，有忧郁症啦，有幻想症、什么症啦吼，啊，就是有一个病历表啦。啊，临工吼，即卖呐判死刑就对啦吼，啊，再组织点来套哦，对啦，套死刑套也可以得好啦，死刑哦，得人得。打清气就无严，啊那无激动，无嘛，搁一个希望，对不对？哦，有一挂恶道的啦吼，就是拢用这种方法吼、哦。啊，过去有一个大人物，嘛到尾为着要脱这个死刑，吼、哦，嘛要用这个小病医吼，讲、哦、伊精神无正常安尼吼，结果尾啊，因为伊那提早准备吼，可能这个人今仔都无死啊吼。迄、哦那个人我卖讲伊啥物人啦吼、哦，过去有那。也不枉为哦，不可一世啦哈、哦。做过议长哦，做过议长，安尼就听有啊哈。讲、哦、到这个台湾的精神家哦，精神家这种物件，拢总是恶道人物哦，伫咧经营啦，恶道教材料做嘅物件哈。所以真侪人头毛气火啊，尤其是婚姻啦哈、哦，像讲外遇问题啦。一挂迄个单纯的良家妇女，当不当啦？为着要掠因人的证据啦，啊，就来找征信社啦。哦，我来讲哦，你找征信社，拜托征信社来帮你的忙。这干的就是干，人讲鱼虎磨皮啦。哦，你讲去搞一只香盖盖好，屋企结个好，讲哦，你今天陪他们来好玩呢，讲意思就对啦哈、哦。因为这种全部是乌得做的。那么征信社啦哈，因的。因在讲调查这个外遇啦，还是讲调查一寡这个商业机密创啥啦吼？因经常拢会吼，人讲诶双头体就对啦。哦，你像讲做太太人来去拜托征信社哦，你甲调查阮翁的行踪啦，我要掠阮翁吼诶通奸的证据安尼。啊，即嘛征信社吼，甲你提钱，啊了后伊会过来找恁翁这边诶，恁某吼拜托阮来甲你掠哦吼。啊，这吼、哦、你要注意哦，吼！啊，你那是讲哦，买这个代志吼，无想讲要别坑啦，吼！你得爱偌济钱好冤啦，吼！啊，那无冤证据拢甲你收起吧，哦！即卖换家因人这边卖情报就对啦，因某这边拜托伊吼收集证据、收集情报。啊，即卖来家因人这边讲吼，你要甲买情报无？那无我得甲你公开哦，恁某是委托我甲你掠安尼。都两边谈就对啦吼，两边拢要卖安尼啦，你也看卖咧。啊，嘛有迄查甫人讲安那呢，去甲征信社吼来联合起来吼、哦，来怪因某。即卖吼，伊就制造安尼，互因某疑东疑西，因某去请征信社呢吼。啊，即卖头一届讲十万，啊，到尾啊征信社讲吼，哦，恁翁仔吼，这麻烦吼，那要掠甲充分的证据吼，你还佫开偌济安尼？
迄组人讲怎啊提出去借呢？去抵押呢？去甲银行贷款呢？啊，结果到尾也查出来呐，讲因翁甲征信社配合的，讲来怪伊的钱呢。我世间事情那无奇不有啦吼。啊，我是感觉讲吼，良家妇女单纯的一个良家妇女啦吼，有必要这样做没有吼？有时一个家庭外遇问题啦吼。当然抓是真爽咯，哦，抓到真爽咯。但是抓到了后，你到底要怎么样啊？你要去先去考虑到那个后果吼。茫像讲，较早我有一个朋友唱歌做歌星啦，哦，人伫台北哦，啊呢，因翁走落来屏东哦，娶妻啦哦，伊就请征信社来抓哦。结果伊人伫台北咧唱歌，听到征信社消息，怎啊透眉车赶咧，人生也赶，赶落到屏东来掠这个通奸的证据，掠到安怎？到尾也要安怎？离婚啦、啊！结果离婚唔是伊最主要目的，伊干咧要甲掠，要了爽安尼尔，啊唔知不到尾变离婚啦、啊，我安尼要安怎？啊，你要想想看啦、啊、吼、哦，你抓他的证据，你到底要怎么样啊、哦？像讲这个唱歌这歌星啦吼，我卖讲啥物人啦、啊、吼、哦，这个、我捌甲有村啦、啊，我讲伊吼实在是有那吼小心眼呐、啊，死心眼的、就是，你伫台北头咪拼车落来到屏东掠恁翁通奸，啊，结果掠到到尾母甲翁阿婆离婚啦、啊，啊了伊种啊吼足失志的哦，真的，她不是想要跟她丈夫来离婚啦、啊，但是都无法度来掠到啊。嗯、啊！就大家听破面啊！本来吼、哦，我要个暗暗看看吼，我个对你有尊重呢。啊，你咁样听破面啊吼，就归去大家讲讲咧。结果真的造成了离婚呐、啊！哦，所以讲，等你要去抓奸的时阵，你要去好好的仔细想一想，哈、哦，你要做什么哈？哦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即卖听风的人真多，这听风甲饮酒有关系啦，尤其是饮白啊酒，吼、哦，一天你若饮两杯白啊酒以上的人哦，你要犯着听风的机会哦，加三倍啦。有饮酒习惯的人哦，比无饮的人哦，机会搁较大哦。因为这个酒吼、哦，甲咱一寡像讲北来啊啦，动物的北来啊同款啦吼，伊内底面啦拢是高普林啦吼，啊有这个嘌呤哦，嘌呤的成分啦。而且嘌呤啦，经过消化了后，伊就变作尿酸啦。啊，麦芽酒吼是上严重的，因为麦芽酒内底面的嘌呤上介悬啦。所以讲，你若有这个痛风、有尿酸的人吼，麦芽酒你就千万唔通饮啊，尽量酒那唔通饮啦。哦啊，外国面为一寡标榜讲什么中药哦，食痛风最好。我跟你讲吼、哦，我跟你保证迄个物件吼，拢类固醇啦。诶，食到尾你腰子就歹去啦，吼、哦，千千万万啦。在饮食方面，小我做一个控制吼、哦。啊，咱零果精啦，你着长期吼，零果精甲对好调啦。哦啊，尽量哦加泡瓜茶水哦。那伫食咱零果精啦，有痛风的人吼、哦，茶汤加泡瓜就对啦吼、哦。人身体就健康啦，就袂安尼搞破病啦，运气就好吼、哦。红哥恰剂啦，食愈老吼愈济岁，但是身体愈健康。零果精，诶，做囡仔食较大汉的啦吼、哦。你也看市面上倒一支牌子哦，会当有咱零果精这种啊历史吼、哦，这种风光的历史，到即卖。啊、哦，市面上为人模仿的一大堆啦，啊，为人提出来的送啦吼，迄、哦、无效，有效较重要啦。啊，食食了无了无加零的哦，迄个腹肚做药毒迄套路用哦，要食食有效的，正刚开机原作上老牌子的吼、哦，真正要互你食咧到特别开完拢钱的，就是咱这款得力的零果精哦，得到青春，得到美丽，得力零果精。

有人会塞车啦吼，安尼无小心去烧客着啦。啊，本来两个人吼，拢无讲歹面相啦，落来都大家有那和和气气吼，准备，啊，看伊表情，咱看会出来嘛。为开车人介无风度，那就讲甲人小客吼，啊，都无风度，啊，都安尼落来到地方灰爸爸吼，啊，袂输要拍，要讲听只落吧。但这两个吼，真有风度啦。啊，但是吼，拄好开嘴第一句话出来，两个人怎开始冤家啦？听众朋友，你敢知影是安那？这两个是咧冤安怎样？拄好讲第一句话出来，两俩吼，安尼两个人怎开始相拍吼？本来拢无感觉为相拍迹象啦，啊，结果讲第一句会出来相拍啦，是安怎？你敢知影？恁要会到未？结果这两个人就是安怎呢？哎，落车了后，一个讲，伊黑妹啊，你有可能红影你啊，你个黑妹你啊，迄个吼，迄个怎啊？点头啊，点点啦，要对手迄个点点啦，到尾讲，我迄个啦，我都唔是好好的红影啊，啊，你看我，你看我，我无理啊。我受气，我木落安尼啦，所以结果两个人都是为着讲误会啦，啊，讲你咧恶我，哎呀，你可恶，啊，我厌恶你，佮兼搞我恶安尼，总啊受怕就对啦吼。讲到这个笑话吼，曾经我那有一个阿伯啊吼，我刚才有印象，我那捌讲过阿伯啊，要去台北啦吼，阿伯就第一届吼坐火车足紧张的啦，啊阿伯啊吼，我那厌恶就对啦吼，阿伯啊就甲迄个隔壁一个少年啦吼，拜托讲少年啊，阿伯啊，唔要去下台风吼，我拗台风的鱼吼，伊阿戆的咧哈，少年咧啊，阿少年拢无甲应啦吼，阿伯啊隔一阵嘛都紧张一届，安尼讲。晓得啊，哪个来阿阿翁的呢？哈，晓得呢啊，好晓得啊，拜托的啊，晓得呢。啊，伊讲哪个台班吼，你就甲我讲一下啦吼。啊，我今日坐过头，唔通我落车就对啦吼。啊，这个少年的吼，真激赛哦，啊，足大地安尼，拢唔因阿伯啊。迄火车顶吼，边个人看甲生气，总啊要甲拍。你这少年人，你唔正经，你这无礼貌哈！啊，不要敬老尊严，这阿伯安尼问你几下解？讲哪到台北叫你甲讲一下，啊，你嘛你甲讲唔甲讲，你嘛甲应者。少年人，你安尼激赛，拍一下你无掉吼！车顶人要甲摸你，安怎？你少年，你莫好拍啦！我唔敢赢，我赢了我你还好啦！吼！原来这个原来是意外的啦，哎呦，误会就大咯，阿伯啊意外，啊这少年啊唔敢改应啦，惊伊误会啦，惊老的惊这少年啊惊这个阿伯啊误会，讲伊在搞恶啦，说唔敢应啦，啊，所以讲哦，有时啊，这要跟意外讲话吼，咱来小可小心的吼。你人伫音乐频道前咧对恶，讲你咩优惠啊？我咪爱音乐海派啊！哎，你讲恶安尼吼，这是足无道德、足气伤人的心哦，这点要注意哈。大家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你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哎呦，这么多的光碟都没有用哎。
4: 快去回收啦！
8: 光碟回收有价值，资源可以再利用。光碟，光碟，光碟，光碟要回收。
9: 废光碟片要记得回收，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男女之间啊，互相有意爱，就是互相来电啊，互相的电流相通啦。啊，第一届初见面的时阵，就是讲吼，看到你感觉真合我意安尼吼，这就是人讲第一阶段的浪漫期啦。这个第一阶段浪漫期，讲查甫查某互相看对方拢会介意，双方面就是有这个信息素哦，双方面的信息素有感应啦。信息素又叫做为荷尔蒙了，对啦，一种吼特殊的化学物质荷尔蒙吼，就是讲你甲我的磁场会合，你甲我的这信息素会合，所以咱第一眼看到的时阵啊，咱两个互相的啊对方的印象真深刻安尼吼，啊你啊看吼，这个卖讲人啦，伫动物的世界吼。母的那啲花情呐，迄讲诶会随知影咧，所以讲，你讲人的身体内底有这荷尔蒙的分泌，去传达这信息互通哦，这是绝对有可能的啦吼。人类动物拢同款啦，你的味甲我会合，咱两个人臭味相投啦，哦，会使讲两情相悦啊，哦。啊，即卖开始第一阶段，就是这浪漫期过了后啦，来过来就是啊热恋期，就是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时阵哦，开始热恋啦吼，开始恋爱，这个时阵哦，就大量产生一种哦，做催产素啦吼。吼，俺两个人就安尼如胶如漆，新行路新地过吼，啊，大刚那种安尼连做伙哦，爱得死去活来的安尼哦。啊，这个时阵哦，就爱昏了啦，拢总哦头壳公车车去，都安尼哦，人就爱高调，头壳起戆啦，啥物代志都唔知影，对方啥物缺点，嘛拢唔知影就对啦，未清未楚安尼啦。好，哎，今日第二阶段，这叫做热恋的时期啦，热恋的时期哈，热恋啦。啊，今麦热恋了后达到高峰，到尾啊，它自然就趋于平淡啦，哈。我想这自然原理拢是安尼啦。有一段甜蜜了后，到个高峰，它就会归于平淡啦。啊，这个感性就慢慢的啊取代了理性啊，啊，这个时阵就慢慢啊，哈，哎，清醒起来，那个热度已经减低啊，未像以前安尼哦。迷得死去活来的，这个时阵就清澈啊，清醒啊，知影对方的缺点嘛，啊，知影讲个性，咱两个个性是倒位袂合，哎呦，原来咱两个唔是这完美的就对啦吼，甚至这个时阵啊，会恨对方，吼，会惊对方，有时啊冤家口角，就开始有一挂不如意嘛，啊，就开始慢慢来后悔吼。有专家讲，这个时阵叫做梦醒期，吼，梦醒期啦，就是第二阶段就对啦吼，啊不，第三阶段吼，啊，即卖。这叫做什么期？你敢不知道？这叫做不是叫做梦醒期。到这个时阵就讲梦醒起来，这叫做斗争期啦。斗争开始斗争，哦，两个人开始互相拢有意见啦，哦，两看两相厌啦，不是像以前安尼哦，大家都顺眼。这个时阵来哦，就是挑剔啦，发牢骚啦，看你就袂爽啦，哦，啊那看到你就冷淡啦，啊差不多吼，那安尼较有动头的啦，动了七八档了后吼。离婚啦啦，话佫较早，哦，佫较无动头的哦，免偌久就离婚啦啦，哦，啊，即卖咧，来到个第四阶段，那是讲斗阵做伙经过一波，哦，啊，佫有法度来熬过去的话啦，吼，无离婚啦，哦，来到第四阶段，第四阶段叫做啥物期呢？叫做觉醒期啦，哦，觉醒，互相拢知个性啊，互相拢会知影讲啊，爱就是体谅。包容哦，哎，甲初期的吼，这个时阵两个人的想法都无同啊。初初的恋爱，因为拢逐工黏做伙，伤过了亲密，拢定定吼忽略对方的独立性啦。对方的独立性往往就是吼被解读讲我这主事，比如讲你爱看电影，啊，我都不爱看，你来听我的，吼，这就是讲哦，无尊重对方伊的一个兴趣的对啦。这就是讲忽略对方的独立性啦吼。哎，咱老讲哦，你做主事，你唔肯为着我放弃着你的兴趣，安尼你也做主事啊？哦，只要等到觉醒期了后呢，就别个再有这种想法啦。你较早幼稚哦，无知的想法啦。只嘛啦，经过到讲啊，就无离婚，到个第四个阶段，就是这个觉醒期了后，这个时阵就别去勉强对方啊。这个时阵已经知影讲，人甲人爱安怎相处，给对方独立空间，唔通想去为难人、勉强人哦。啊，什么？伊的时间拢爱伫我，伊的人拢爱伫我的视线内底，拢爱我掌握下底，互人感觉讲，甲你做伙是遮尼啊痛苦吼、哦。当然，迄个时阵，他会体谅别人，
别人也会给体谅他，也给他独立自由空间啦。所以这个斗争，哈，这个不满就渐渐从啊无去啊。这个时阵就是叫做诚实、了解、甲体贴的爱，哈。所以翁阿婆吼，别讲安尼真正吼，会当躲过了这四个时期啦，真正也无简单。互相除了包容、吞忍啦，吼，都是爱有耐心，哈。所以这个爱的物件，吼，真的不容易啊。唔知我听讲吼。凊彩就咧讲爱，你都唔知什么叫做爱，你讲平常做嘅，你讲讲爱，哈，真的爱不容易，哈，这是石川阿姐见解，哈，我那提供咱只有结婚过、有斗阵的朋友，哈，大家参考啦，哈，那是要爱孤等白头到尾，绝对得爱双方面，哈，拢总有相当的耐心，而且呢，拢总爱会当包容的对方的优点、兼嘅缺点，哈，谢谢，感谢你的收听。

有人伫个结婚典礼上，哈，有人伫个结婚典礼暗的贵宾，哈，哎，贵宾不是泼妹，哈，啊，贵宾的上台致辞，哈，啊，即卖这贵宾吼口才袂歹，伊就讲安那呢，伊讲吼，因阿妹新郎甲因阿妹新娘，哦，因会使讲是佳偶天成，哈，天作之合啊，哈，就是讲意思因两个人吼，实在是那像金童玉女，哈。那亲像天顶的这个什么花哈人讲比翼鸟嘛哈，啊那涂骹就是连理枝嘛，所以因的注定就是讲红啊无得对啦哈。啊，因为是安怎，原来讲新郎甲新娘是佳偶天成，是天作之合呢？因为哈，大家听清楚，因为这个新娘算起来啦真有眼光，她。抓到了新郎的把柄啊，因为新娘就有眼光，他抓到了新郎的把柄啊。啊，因阿妹新郎呢，讲起来嘛是真有眼光啊，嘛是真有智慧，因为伊拄找到了新娘的漏洞啊，因为他找到了新娘的漏洞，所以因两个人会当安尼一拍即合。就安尼咧，结成为连理枝哦，来做了红阿婆，咱而且来祝福因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呼呼，即句讲了，大家安尼笑噶吼，微笑噶咱巴肚哈。讲起来，我那是真有意思哈。这个贵宾呐，即个地俗哈，我那甲普通的地俗较无同哈。伊讲新娘去抓到新郎的把柄哈。新郎的把柄在对，给我杀掉哈，给我杀掉。啊，新郎呢，我那去找到了新娘的老洞哦，老洞在对啊。新娘有什么漏洞哦？新郎有什么把柄啊？这一段呢，和各位哈一个思考的空间呢，和大家去想看卖呢哈。所以这个贵宾你讲哈，因为新娘抓到新郎的把柄，因为新郎去抓到新娘的漏洞啊，所以讲。新娘去找到，嘛新郎去找到新娘的老公啦，所以讲因两个会合，做完一拍即合啦，来做红阿婆，这段地俗嘛，趣味趣味，新鲜新鲜哈，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就咱来请你听一段广告，然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咱通常拢较注意迄大条的血筋，较袂去注意细条的末梢。末梢血筋吼，拢伫个咱的脚趾头啊尾，吼，像讲头壳遐尾溜啦。这个末梢血筋就亲像迄蜘蛛网，吼，蜘蛛丝，安尼吼，密密密啊，又湿湿，安尼吼。末梢的血筋呐，去做实未通的时阵呐，袂像迄长大条的讲半身不遂啦，吼，一脚一手啦，啊，有时佫会喘起来吼，但是吼。你那迄个末梢血筋一遍过一遍咯，安尼做煞未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长大条的哦。末梢变长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会像在落架哦，落坑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呐好通，啊细条的吼较歹处理。世界公认呐，要穿细条的吼，就爱靠银杏，因为银杏是日本受过原子炸弹战后第一个对土脚生出来的生物。伊的生命力上强啦，穿透力上强，公认是通血的药王啦。末梢未通的吼，银杏拢冲会过，银杏才食会行得着。啊，咱这部中央所介绍的银杉，这为什么比人较好用、较有效？到底啥原因？原料就是讲，咱若是买迄个德国制吼，叫做一级品，一级品足贵，市面上上贵的德国制就是一级品，贵足一倍。你像中国制造的这个成分哦，真差啦，18钱。当然无德国的成分效果遮好。德国人因的成分人技术好，伊萃取的制作过程是足够工佮谨慎啦，是一遍过一遍去萃取，将迄个农药成分佮汰掉，将重金属佮汰掉，将所有有毒有害物质拢汰掉，所以因做出来的成分哦，会足纯，成本当然会提高，啊效果一定会较好。咱公司吼在卖啦，正讲是吼药品中的精品啦，无少重注，干那求效果，你健保吃袂到的啦，你药厂做袂到的啦，别人吼唔甘落的成分啦，咱敢投资啦，所以咱足坚持吼、哦。听众朋友，咱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那定在麻啦，目睭定在反雾啦，寒天就感觉迄个脚尖啦、脚底吼爱擦擦啦，你紧买来吃，细条的一定爱吃金杏。效果会讲话，吼、哦，我拢唔捌甲朋友吼去推销我介绍产品，但是我足侪朋友啦，拢是吼听人讲好，啊听人咧食，啊听了好吼，家己来问我，拢内行人咧食，吼、哦，你甲看一寡遐，咱这屏东啦吼，一四个只台面上的五六个面啦，因不但拢摕真型咧食，咱的维他干咯，吼、哦，因拢不是吼无离辛苦的就对啦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相信石川来推荐介绍，绝对要有信心。到电台指定药房去跟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吼、哦。那要通这个末梢血管的，你爱食真杏；啊，那要过关的，吼、哦，你就食咱的维他干。问药房唔免钱的，0800-068-777，0800-068-777。

心情的故事，有温暖的爱，有心酸甲目屎。虽然不是惊天动地故事，但是平凡中引人怀念，刻骨铭心。

你要写这段故事以前，我一直想要哭。我若想到，就想哭。这个时阵，我的目屎已经干满了目镜。甲我的男朋友结束了这段三年外的感情，是我做梦想未到的，也毋捌去想过，真正是足唔甘结束的。为着唔甘分开，我一再来准备，我叫家己绝对爱勇敢，我一定爱坚强，一定爱细心，一滴目屎都未使伫个头前来滴落来。想未到要甲伊分开迄天，一个见面，我有够无路用啦，陪好好的台词，一句话都无讲，讲唔过再为好，偏偏是好甲肝肠寸断。现在我才知影讲，我爱伊真深，无法度来离开伊。要甲伊分开的迄天，我只想要听伊一句话，只要伊甲我保证承诺，伊莫阁伤害我，伊莫阁一遍过一遍来使我伤心，那安尼我就原谅伊。我只要伊一句话保证，我就要原谅伊。偏偏伊拢唔讲，伊是知影做袂到，所以唔敢向我保证嘛。既然是安尼，伊对我来讲一点啊保障都无。伊不断反背我代志，也是一次过一次，我是不是应该看破吧？就安尼，这三年外感情做了无言的结局。

来讲，我甲伊切，拄好甲伊结束的第二天，阮公司拄好开会啦。迄天我的心情是有够歹，又阁袂当无去参加这场的开会。在会议中，我向阳看到一个足熟悉的背影，伊拄好是坐伫我的对面。我看到伊的时阵，我心肝头切一下。伊甲我迄个男朋友那遐同款，像刚一个模仔印出来，像西瓜破做饼，像一对同卵的双胞胎。听人讲伊是新来，入来公司无偌久。我第一次来看到伊，第一次来甲伊参加开会。迄个会，我规头家来空空空，唔知人咧讲啥物，心情真乱，根本一句话都听袂落。但是我只有一个冲动，就是想要好，一直想要好。尤其当我看到这个面影介遐同款的时阵，我的冲动只干那想要哭。了后，我又搁介见面真济介，有时阵是伫公司开会见面的，有时啊是伫餐厅来小碰头。虽然我甲伊无熟悉，也无经过人的介绍，但是常常见面的关系，互相那见面拢会笑一个招呼。有时我会问伊讲：“啊，你啉啥物茶？”伊就足热心甲我解释。我想伊甲我中间个人的感受绝对无同，伊一定是甲我当作讲同事之间一般招呼。但是我的想法无同款，因为是伊有够像我迄个旧的男朋友，有够像，有够亲像。我好亲像想要对伊身躯顶去扎找迄段失落安慰，迄段褪色的恋情。我知影，我还阁未是在伫迄段失落恋情中不能自拔。看到伊，我就想到伊，讲甲坦白的。我将伊当作一种代替品，替身，当作是一种的安慰啦。

来讲，因为阮公司办公室的调动有够令人卡合，伊竟然倒啊萎缩缩来伫我隔壁。现在阮同一个所在上班，我只要若是头壳牙关起来，伊的一举一动，我拢看甲清清楚楚。公司的同事有人就讲，我伫暗恋伊，因为男女之间的代志确实太敏感。尤其是旁观者清，因可能是看我平常时的动作啦吼，同事拢看甲清清楚楚啦，所以呢，因拢讲我伫咧暗恋这个查甫人啦。这个谣言无偌久，公司大大细细拢知影，但是呢，伊敢若拢唔知影，伊敢若拢无感觉。我真矛盾，我想无，是伊知影当作唔知影，或者是对我无兴趣呢？伊的心目中，敢若拢无我的存在。

人讲我伫爱伊，事实上两个人的感情啦，一直无发展。但是这个八卦消息啦，渐渐久就无人搁再提起了。也唔过我内心的渴望唔捌停过，看到伊，我就足想要加甲看一下。只要有机会伊在场，我绝对无一卡步先来离开。我确定，我想要对伊身上来怀念昔日的男朋友，到甲现在，其实我无法度忘情，无法度袂记哩过去的男朋友，我犹原想伊。看到我的同事，我会当幻想是伊，我会当去重温旧梦，幻想甲伊过去的种种一切。恁听到我的心情故事，会感觉好笑吧？无法度放弃过去的旧情，一心一意想要由伊的身躯顶去找安慰，这种的痴情，这种的痛苦，无人会当了解啦。

有一天，我甲伊伫个泡茶间来烧牛，我记着足自然。我问伊讲：“我感觉甲你讲过，我有一个朋友甲你生得足同款。”我讲甲伊，伊问我讲：“是查甫诶，查某诶？”我讲：“查甫诶，已经车祸死啊！”我讲：“我第一次看到你诶时阵吼，我惊一跳，我一直想要问你讲，你敢有双胞胎吼诶兄弟？”我又搁问伊讲：“你是毋是有法惊到？”因为伫这段时间，我常常拢偷偷甲你注意，我拢偷偷甲你看你一举一动，你有法惊到无？我家己讲讲咧，家己嘛感觉爱笑，哈哈。其实我想袂开，我无法度甲过去的男朋友放袂记，但是我却是编一个故事。我甲伊讲，我的男朋友车祸死去啊，哈哈。愈想愈爱笑，确实愈想愈好笑啦，哈哈哈。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肝病是咱台湾人的国病。民国75年了后出世的红孩啊，拢有注意防射，就是在预防慢性肝病。肝好，身体好，人健康较袂疲劳。有慢性的肝病，一定要长期追踪检查。平时就要保养，肝要顾，确保咱肝的安全指数在40以内。有健康的肝，金山银山在咱搬。少年拢真拍拼，为了家庭，为某囝，日啊拼，暝啊拼，啊拢是哦靠咱这粒肝。肝上惊抗过症，肝病唔是无药医哦。上惊就是吼慢皮提起。工业化的时代，咱的生活环境无一人无毒啦，化学的添加物啦，有毒的满满是啦，食袂安心啦，乌心油啦，过量的使用农药残毒啦。恶心生理人趁钱无顾道德，防不胜防，咱注意未够。有的是吼，薰酒、槟榔，甚至毒品糟蹋家己身体啦。人讲迄自作孽不可活。啊，我看着身躯边足侪朋友吼，为足少年啊，好好人，雄雄吼，发作才知影讲我害啦，肝癌啦。安尼年纪轻轻啦，啊，互人足唔甘。所以讲，石川的心愿药，这个维他干，我苦心找来。伊是有药效的植物，吼、哦！伊则是肝胆专科医生，有处方千里才买得到的处方药，市面上伊则无得流通买袂到的，吼、哦！所以讲是石川啊，用尽苦心去找来心丸药，赶紧！那有定定在疲劳亚身的啦，感觉这个肝无啥对档的啦，紧甲买来吃维他干，问药房唔免开钱，0800068。七七七。

有一句古早话讲：鸟无鸣啊，狗无斗啊，鸟无鸣，狗无斗啊。咱这诶社会人吼啊，这诶阿公阿嬷啦，拢知影这句话啦吼。鸟无鸣，狗无斗啊，少年都唔知意思啊啦吼。鸟无好食暗顿诶啦，鸟若好食暗顿吼，食饱都唔叮唔当啊，伊都袂了鸟鼠啦哦。所以讲鸟啊，无人伫饲暗顿。啊，狗啊呢，嘛无咧食中昼顿啦吼。一般无人讲中昼顿咧饲狗啊啦，因为你中昼顿啦，甲狗啊饲好饱，伊就唔过门啊，伊就偏单，唔做代志就去咧困啦啦吼。所以古早话讲，鸟无鸣啦，狗无斗啦。

今天的节目到了哈，到节目了后要订货要出门产品了，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友房08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我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民宿。6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对哦，行行出状元哦，出济出济行业诶。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咱的好朋友，啊，你对着你做做对一行啊，我伫广播界，我伫做广播人员哦，哟，啊，我伫广播人员。那么因为透过这声音，和全世界拢听得到吼，好像我去荷兰，哎，我甲用个听，哎，有听了，我接网诶，可以，可以，可以，吼，无问题。啊，包括咱的这个，咱的做数量工商吼，啊，各行各业。哦，有上班咱听收音机，有做工课听收音机，有人应应伫厝敲我恁手手，又把咧听收音机，做心情哦，有声有气哦，心轻松。哦，咱嘛伫个收音机空中来相会，大家两点四点安吉坐伫遮吼，哎啦吼，还另外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0800-333-5599。啊，都老瓜搭地钱，富贵万万年，甲咱今日放假即个劳动节吼，甲你按100万个赞，因为你认真过来拍拼做，无想要做诈骗，哦，我等下惊地咯，啊，一触可及，啊，你敢骗人落地爱钱，迄种的唔通。哦，咱咧实实在在安分守己，虽然食人饭还人问，啊，食头路无对头，讲开话啦，无啦，你只要要趁钱，我无得开话。第一开话就是讲啊，你都吼，伊得择其所爱，爱其所择，吼，欢喜做甘愿受安尼啦，吼，就是安尼。哦，啊，无，你要讲艰苦吧，艰苦，啊，你讲无艰苦吧，是无艰苦吼。那要领钱去自家艰苦，买哪好诶？迄领着迄个钱是你一个月吼所辛苦赚的薪水，是不是？那就是安尼。所以讲，咱人吼爱保持吼有型，那咩爱保持无型啦，嘿，请保持忙碌啦。最近吼有一句话讲吼，咱人吼爱保持较无型嘞，因为无型是咱世界上啊上介俗的药啊。嘿啊，我食饱收银啊，廿一尾糖啊，卡成咧猫啊，好无？哎，啊，食饱收银啊，想要有康无顺的啊，有无？啊，你都无应该上干咯，你都未去想要微博呀？哦，我代志咧做未了，我过头空吼，拢咧想这代志爱紧做啊，你都无应该去想要有康无顺的，对不对？啊，想要落个缩个安尼啦，啊，想要廿一支病来咧廿，迄叫做食饱上廿个，嘿对，哦对不对？所以吼，这个无闲啊，忙碌是这世界上啊上介俗的药啊。治愈哦，会当治疗咱家己上介好的方法，就是无闲啊个困，无闲啦啊个困，嘿，倒头就睡安尼吼。一旦啊无闲起来吼，即个负面的情绪你就减少，因为你无闲去想呀有空无顺的呀、啊。我即个代志我已经看完，等下要出单要做生意啊，啊即个工作已经做等下吼，头家要交件我已经交予人啊，我即个代志已经做做变变，人等下要下班啊。我要紧做做咧上班时间哦，八点钟做无用诶，紧做。迄个时间你就袂去无用，你无用你就袂去想遐有空无顺啊，对。你就无时间哦，去想遐微博胡思乱想啊咧。如果一个人哦，能够有目的的忙，有目的诶无用嘛吼安尼，伊就会慢慢发现哦，啊，你就会慢慢发现，原来无用啦，忙碌是治愈吼诶一切的良药。会当治百病、治万病的良药，就是无用。你看了这空位做无用的人，伊才有用去十岁高卡层学遐话无的，啊，才有用去去想想啊用啊有诶代志。我都无到要死啊！我去听遐对不对？安尼吼，所以阿讲吼，甘愿较忝一点嘛，都唔通伤过用，都嘛用啊你廿三无小家安尼。所以吼，即、這个忙碌充实，而且生活，足将吼会当冲淡。复杂的情绪啦，所以人生真正的幸福，不过就是呐，灯火开山的迄个温暖哦，啊加这个柴米油盐的充实嘛，啊不过就是灯火阑珊呐哈，哎这个要温暖哦，啊个柴米油盐的充实，对不对？嘿啊，所以无闲是一件好代志，嘿，恁家这是大无闲无，就无闲诶，所以无闲就袂惹你麻烦啊，嘿对呢吼，对吧？所以讲，这边讲啊，来都食一行忘一道啦，啊，食一道忘一行啦，啊，咱拢总是吼骑驴找马，有当时你做的工作可能唔，我都唔是唔完，这都唔是我要做呀，但是无做无饭通去食，对，啊，就安尼想就对啊。你个怎讲无做无饭通去食，然后我都惊讲啊，少钱唔愿赚，啊，大钱嘞你袂防限，哦。我读个啥毕业未？你叫我去做这個，哦，高不成低不就。嗯，啊，你有这個学业，无你来做这個，啊，你个无才调，你椅个坐袂调，迄、那个位你个坐袂调，徛零空卡翘，对不对？嘿啊，所以要修本分啊，家己归鸟鱼，你家己爱知影。
啊，咱讲做好万全的准备啦，等待上好的机会啦。做好万全的准备，准备啥？我可能要做这道，我可能要做这行，我可能要考这科，我就爱对这万全的准备嘛，对吗？做好万全的准备，要创啊，等待上好的机会。你准备好了嘛？机会就来了，你坐起哩，你就像样，你就是迄个型，对不对？迄条以后写你的名，哎呀，那种择其所爱，爱其所择。这个社会上最爱快乐代志就是安那。你的兴趣跟你的工作是做伙，有开心吗？好开心，对不对？哎呀，上个欢喜的代志就是安尼，安尼欢喜做甘愿受。啊，所以讲。咱那今日劳工劳动，哎，今日老师把休困了，我天顶个今日把放假，我讲天顶你妈在放假咧，免读钱，我你偌偌赞吼，嘿啊，就是安说，有工作就是好个代志，吼，阿麦伤过用，你也想咱虽然咧下人头了，但是咱那甲月车咱有领钱啊，有啊，嘿，咱就有薪水通领，咱就当开销咱生活当中个物件，爱买食，爱买买，吼，爱买来佚佗，咱就拢有钱啊，因为咱认真拍拼，咱去做工课，好无？然后趁钱专业，享受霸业。有无？百业、百行、百业啊！因为你辛苦地钱啊，你赚钱专业啊，哦啊，赚钱有认真啊，啊，你要有钱嘛，那来享受百业啊，哦，百行、百业、各行各业，咱拢当来享受。所以这句话对哦，对啊，赚钱专业，享受百业，做人哦，袂当定来活的精彩啊，堂堂正正、光明正大道。卖想啊，有空无顺嘞！哦，来做车手，哦，来个加提钱，刚提一个卡刚骗，我就当提五千，啊，你讲拐几啊百万，你提五千，哦，扣了啊钱，结果你用掠到嘞，外省的钱伊提嘞，你是扣了啊，你领五千，你讲骗伊条几啊百万的嘞，安尼哪掉？他家无成功啊，迄个他家无成功啊，啊，拢想啊，有空无顺嘞！你做诈骗，你讲骗，做扣了你讲骗几摆啦？准一摆你骗过哦，有够赞的，哦，摕到五千块，哦，五千块，顶下我本来要买双名牌鞋啊，我母啊卡好都唔买啊，我即马五千我甲买落，甲开落有无？嘿啊，小银钱失得了，要求钱破白输胶啊，小银钱失得了，要求钱白输胶，啊，到那钱好来就好开啊，正手又来倒手啊开出去啊，因为迄唔是老官搭地钱嘛。啊，即马你做了班单你唔做啊，讲哦，我安尼去，等下都变一点钟的，我摕五千块啊。啊，我食红头咯，吼！迄下早九点顿到下晡六点到下班，我一月银领一，即马政府哦，即规定的一个月当领袂，要到3万嘛吼，2万九千几块定，要到3万块。吼，你甲看，我摕六只，我哪个咧？摕六只，我都有安尼。我在家咧在坐一个月，哎，伊就搬单啊，因为伊食着甜啊。后摆你要叫肯干实干努力，他不干了啊，肯干实干不努力干了啊，我得来做车手得，袂见笑啊。袂见笑人啊，人也袂无面底皮啊，啥物代志见笑都敢做。伊咪想你是做诈骗，你敢骗人的钱？哦，啊你辛苦个地下，你做苦劳啊，咱大条人摕去啊，你摕去苦劳，我都一寡钱倒啊，你一寡钱咱唔敢去赚啊，对无？啊搬单啊，动小骨的就拉死拉你啊病，动搬单，都搬单赚啊兴开无无，咬开兴开啊，迄就是哦，给咱做敬爱的你。你今日是过这个吼，这个运一个劳动节的你吼，致100万分的敬意给你吼、哦。你才好，你收本分哦，一个月几万块啊，可能几十万块啊，你安尼认真咧甲赚，老倌搭地哦，可能上班足辛苦，爱打打地当，啊无就日头卡咧晒的，啊无全部精神吼足济，吼、哦、啊这足劳碌的，啊足劳动的，你都认真做啊，吼、哦。敬意，我100万分的敬意送给你哈，哎呀，你值得骄傲啊，你值得受尊敬啊哈，啊，咱各界都懂这，然后休三工呢，有够赞的赞吼，来啊，有人辛苦病痛，这个专攻吼，诶癌，哦，专攻癌友啊，哦，这心理健康的支持，今麦要该升级啊哈，提 up 起来哦，这个患者吼，年轻化变成一个曲线呢。这个卫生福利部吼，新建司的司长啊吼，陈柏希呀，伊就咧讲哦，免费咨商，而且方案吼，哦要来上路啊，安那讲吼，因为这个就咧讲，即马都因为有个人有这个癌破吼，诶癌症啊，那么因为有这个癌症哦，才开始着。是会惊无？足惊呀！他未惊，一听就讲，安尼就会惊。所以，这卫生福利部
因就来要发布一个吼，对这青壮年吼，这个心理的建设这方面哦，会当可以真正走入医疗，就是这个吼心理諮商。嘿，这个心理諮商是做好的吼啊，因为当可能在有的囡仔在就癌友有这些人的人，会当起来接受到吼，这个癌友諮商的方案哦，下半年就要上路了。嘿，因为这个癌症死亡率吼三分之一啦，啊，所以这个卫生福利部吼啊，因即马包括咧赖政府的国家心理支持网啊吼，拢要支持这像有生癌。的人化疗的人，这个心理建设吼是爱足重要吼，啊，所以就来邀请这个卫福部吼，这个心理师的师长吼，心理健康师的师长吼，陈柏希呀，以及成功大学吼医学院精神学科的教授哦，教授嘞吼，你教学生啊，你教医生嘞吼，成功大学医学院行为医学研究所的教授。成功大学医学院公卫所兼任吼，这教授；成功大学心理系吼兼任教授哦，这种专科你要看吼，嘿呀，伊专业的你啊咧哦，所以讲哦，伊每一单要这8000万的预算吼，大概差不多8000人吼，会当受惠啦，会当来咨询嘛吼。因为这个方案不改实施，是因为因在一般的医疗吼照顾监管哦啊，会讲因的这阵去侦测一个啥物病人吼，生命真相哦。但是咱的生命真相哦，传统有五行啊，但是大家拢会咧讲一个概念吼哦，比如心理因素，伊这着要对针对第6个生命真相吼，心理的因素哦，那个表示在全人诶教护这個领域内底吼。哦，因为这个心理的困扰这部分，这是最重要的部分。哦，所以一个癌症，所以第一癌症，诶，这个照护的内底吼，这个心理的健康，并不是一个附加的啊，不是一个附加。这都是因要回应要讲，就是讲哦，如果心理的健康，无一个你的心理也无健康嘞，你都无一个完整的健康。所以吼，因要来强调这个部分，提供这个服务。就是那一个国际研究吼，伊冇咧讲吼，这国际哦，如果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部分会当照顾好好的话，唔嘛讲是伊生活品质会变好，这个病人的愈好，然后比如讲伊化疗了后吼，对来讲伊存活率的时间会就长咧，所以这种吼，甲这个啥物，甲这个独居的感觉。咱台湾独居已经足侪，卖讲四人就一个独居啊，对不对？吼，足侪人口，所以有人心态讲，哦，卖住做位就较快活嘞，个清个用，对不对？卖在咧压这个新妇家，诶，差别新妇大家拢看袂过，困啊吼，日头晒脚床啊，要起来，诶，啊冷暖啊搬单，诶，啊食物件，那你逐天看到伊拢念咩？都斤斤夜肉啊，啊那住远远太计较啊，啊所以你若卖住做位哦，清个大间弄空间。对吧？因为我咧孤单，我家一个无啊无伴，你落去讲啊，行去坐人，坐看人嘛好啊，对吧？嘿啊，有当时麦当当啊坐咧一杯凉啊叫你来看人啊，看因五花十色人咧行来行过去啊，这嘛是未歹啊，对吧？嘿啊，所以咱都因为我讲好朋友，咱即马独居变成啊啦，变成这个啊，咱即马诶日常啊啦。像我讲啊，恁要独居机会做侪，因为即马囝生少嘛。像我今日用他们吼，啊，我讲伫咱的脸书跟阿个安琪按赞的，拢谢谢大家吼。哦，咱的咪咪像广播班的官网有抱安琪去荷兰佚佗遐，遐相片吼。阿个按赞的安琪拢直接甲恁大家谢谢吼，感恩大家啊，有闲甲恁看阿个按一个赞，拢是阿个留言拢谢谢你哦嘿，谢谢。阿伊抱他们即马改，我今日电大球拢阿电起來，他们个加超10公分起来吼，啊，规抱拢电大球的。啊，因为我头毛挑染好，灯油够好看，我变咧咖啡色的吼，咖啡色，啊个浅黄的，啊个有较白米色的，哦，我头毛一规皮只 Q 我给它顶起来。啊，你介开讲，伊讲我有一个人客哦，因家开安养院的，安养院哦，伊讲哦，有人入钱拢袂正常，用比如讲啊吼，一个月赚5万好啊，安养院5万啦，吼啊三个囡仔吼，奖金加出啦，总奖出要15000-18000啦吼。啊，都不是都三个哦，都减一个无来立啦。啊，这三个来立吼，拢未烧肚面的哦。
嘿，兄弟姐妹来阿勇立钱是无咧小赌面的哦。哦，一个人为了拢立买加迄落啊，一万八千块啊，万七块安尼，你咧讲安尼，我讲啊，拢两个又正常来啦，无小赌面的。因为阿勇咧看到上准的呀，啊有诶哦，拢迄个都迄个都低到，不是都唔来啦，啊都万啦，啊都爱甲吹安尼。好，有当就想买好大，迄个讲本来讲想买大，讲但是看老的嘛是可怜啦，伊讲看老的可怜。哎、欸、呀，阿勇伊开啊侪钱，我假是四五万哦，伊讲嘿啊。阿勇因无得，阿勇你怎卖乱俗啊？哦，准来你三万你嘛未到，你哪有咧环境靠人咧？你整理，迄三万你嘛未到啊！我讲，啊，伊嘛生一个，讲啊，你生一个，你看恁后生一个阿伯伊爱饲死个，对吧？饲你啊，吼、哦，恁翁啊，阿妈爱卖讲饲啊，阿妈个迄种，咱来讲简单得。啊，恁新妇咧，个老爸个老母，你话说因两翁阿婆爱饲两个，饲恁四个。我也想想的吼，安尼是好的，安尼讲，嗯，啊，即卖少年都唔生啊，对不对？唔生好啊，嗯，啊，咱叫人生，你叫人卖生好，卖生后摆伊够有用饲你啦，你够戆的，伊若好生咧，后摆伊无用饲你啦，伊都要饲某囝，要栽培囝，哪有用饲你这老的？对不对？你做做代志，你个想到当有影的吼，哟，啊，都拢唔生，咁饲狗啊，饲猫啊，用做好，迄狗啊，猫用啊做，迄落伊心肝，啊，伊若无饲遐。后摆又饲你啊！哎呀，无饲囝，即下无饲囝，对不对？所以做第代志哦，你甲想好，甲想，你感觉做有算诶？哦，啊，你甲想歹，讲对吧？一个听一个人客，定爱讲囝都唔当来介伊大，伊就想要甲囝大，对囝都不爱介大，囝讲你都介一间厝，你啊大到讲安尼啊，食饱外腰啊！哎，就是一个思想无观念无开嘛，你若观念有开，讲了，我介一个甲轻，啊，就爱用囝，你介一大。

改一个就去安排改一个快乐生活。你蛮做都估计，哎，咪咪啊笑，讲无帮爱甲拍咧，也笑死甲拍咧，拢袂叫无聊着对不对？做一个有路用的人，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安尼好不好？那咱听这个版本是旧的，就是彭水娥唱的吼，行行出状元啦。哦，伊这首的石头路佫无同款啦。啊，拄啊白冰冰的行行出状元吼，伊就唱个现代的生活，有无吼？哎，今麦咧唱的是古早的生活，我来咱个听。

上界有钱是阮阿伯，日时开店请皮鞋，暗时伫底抓水鸡，嘛有底做淡水鸡，五婆底卖碗糕粿，因大囝底酒店分高吹，二囝底做番仔花，上世出名是七仔花，世界头路是万把款。安

0: 对啊，你看行行出状元了。来，咱来听郭伟廷医师讲分享，灵芝灵芝好处有偌好啦。
1: 啊，如果那要好这个化疗、电疗，这个副作用减少，爱有一个双向的一个原理。什么叫双向原理？就是爱好身体呢，好的细胞，咱尽量给保护。破掉嘞，好的细胞卖去受伤，
0: 吼、
1: 哦，啊，迄、那个癌细胞，比如讲，伊体内佫存一挂迄个癌的细胞，哦、咱尽量把这个癌的细胞，吼、哦，佮冻掉嘞，佮掠掉嘞，佮警察啊去掠查啦，佮掠掉，所以这种双向有一个最好的物件，叫做多糖体。
0: 哦，灵芝。
1: 哎、欸，哦，安琪姐啊，你有搞来哈？吼、哦，这个灵芝多糖体是这几十年来，吼、哦嗯，做这个任何重大伤病，或者是。那个癌症治疗了，会使讲第一个顾咱的身体，顾你好的细胞，
0: 第二
1: 个去将咱体内有可能啊，佮有会作怪的这些歹的细胞，一个限制掉咧，啊，切断伊的营养。所以呢，伊这是国内外，所有这不管是医学中心啦，哈、嗯，啊，医学大学啦，哈，大家咧做研究。
0: 共
1: 同拢认为讲，这个灵芝多糖体哈，有这个提高这个免疫系统，提高咱的抵抗力，佮这个抗癌这個效果。那照我手头的资料是讲，哦，大概就超将近四十种以上的这个癌哈，拢会使靠这个灵芝多糖体来改善伊的这个治疗的迄个副作用，
0: 会
1: 使延长伊这个治疗者的寿命，就是讲。我哋也尊重，咱普通人开完刀了，有个人食三年、五年，我哋也使食个十年、十五年，
0: 哦，
1: 啊，过来也使研究伊正常细胞的受损。咱古早以前拢讲，诶，做啥物放射电疗了，会漏喙齿，会漏头毛啊，皮肤会安那，哦，诶，喙会破
0: 哈。
1: 其实即马有这个灵芝多糖体了，已经拢加好真多啊。
0: 哦，所以真正即马有化疗人，会用灵芝看了呵。而且灵芝我知伫咱的中央研究院吼，这個、基因哦，基因体的研究中心，伊嘛找出灵芝多糖体哦，伊开始有调节免疫个抗癌活性的关键呢。
1: 是啊，
0: 哦，真的。
1: 啊、简单来讲。我唔是噶，即跟你讲，哎，啊那掉咁，啊我无掉咁，跟我无关系，无哦。灵芝哈，伊本身来讲哈，安全无副作用，除了会使抑制肿瘤哈，甲调节咱的免疫以外哈，甚至呢，伊个会使哈有这个降血压、降糖分、哈降血油。啊，佫会使提高咱即个心脏的即个保护的能力，
0: 吼、哦。
1: 啊，过来即侪人食灵芝，人讲食灵芝买过关，晓得呢？因为咱身体内底即侪毒素，
0: 迄、
1: 叫做自由基。
0: 哦，对对对。
1: 啊，这个自由基就是三型，咱的老，咱人的老，会发炎、会流感，拢是用这个自由基的作怪。
0: 哦，对对对。
1: 啊，你若有法度把这个自由基清掉，简单来讲，爸爸妈妈若听无这个自由基，毒，就简单就是毒素。
0: 哦，对对对对。哦、
1: 啊、哦，这个毒素呢，咱要怎清？哎。你讲，反正过差时阵讲，咱拢食吼，比如讲食饭啦、食肉、食鱼啦吼，
0: 迄
1: 时阵拢是农业社会
0: 吼。对对对
1: 对，咱拢原型食物较侪。你即马干那啉的水，你内底有这个迄消毒水、消毒药水无？
0: 那嘛唔
1: 知
0: 哦。
1: 啊，食的，你讲我外面卖食肉，有人煮萝卜，有人做抗生素。
0: 对
1: 哦，啊，你讲好，我来食菜，
0: 迄
1: 菜敢无野农药？刚无用迄化肥，
0: 对
1: 吧？哈，啊，你讲食好，我拢家己种，我家己量。啊，你的土，咱水土内底是不是有这金重金属？
0: 哦，真的。
1: 好，
0: 對對對對
1: 你讲家拢清气干呢？咱咧呼吸的空气内底有 PM2.5
0: 无？悬浮微粒，
1: 有甲醛无？有二氧化硫无？
0: 哇，
1: 这内底有病毒无？咧，COVID-19 迄时阵，不是一个人拍卡像个鬼咧，
0: 大家
1: 拢掉。所以呢，咱。那不阿多讲，下边在哦，空气的毒，水的毒，哦，啊，加这个咱食食的毒，咱之后的喏，提高咱的解毒的机能。
0: 哦，
1: 啊，咱灵芝哈，其实古早时代拢神农百草经个讲，灵芝是上品的物件。
0: 哦，啊，
1: 中医认为说，甚至有讲啥物讲，千年灵芝食落了哈，忠心不落。
0: 当
1: 然这是这个神话故事啦，
0: 哈，
1: 代表讲自古早时代咱的医学就。最重视这个灵芝，
0: 对对。
1: 啊，像那过去唔知，起码经过中央研究院，啊个世 界各国即系即个医学界哈，即系真权威嘅即个科学家去研究，
0: 即系
1: 讲一通电话，伊多糖体，
0: 哦，
1: 啊伊内底有一个生物碱呐、啊，多糖体，佮有迄氨基酸，啊，即个物件拢是对咱嘅身体是非常嘅好。啊，重点是讲古早时代可能爱什么皇帝啦、皇后啦，吼，哦，迄大将军啦，吼，宰相叫我都，哦。叫我都吃个灵芝去
0: 吼，诶，
1: 咱即马呢，因为这个生物科技的进步，
0: 会
1: 使把这个灵芝捏煮出来哈、
0: 嗯，
1: 啊，但是呢，就讲咱普通以前可能啊吃，吼，几啊类的灵芝，即马个捏煮出来了，做一罐安尼，安尼啉吼，就会使直接吸收伊这个多糖体，
0: 對對對
1: 哦，迄比古早时代会使讲比啥物皇帝啦吼，
0: 诶、
1: 嗯，皇后吼，更加成功。
0: 而且应该诶，这个技术无像即马，即马用冷冻法来去除诶。
1: 哦、
0: 啊，针对灵芝的这主食体吼，抽精浓缩的，所以一个双向调节，而且功效又搁较好加倍啦。
1: 对哈，啊，这个双向哈，双向调节，双向，就是我头头在讲，
0: 对对对，
1: 一个咱好的物件，
0: 是，
1: 就是讲伊甲咱歹的物件，甲你排掉，
0: 都
1: 甲你过滤好的物件。咱一般的一个观念，中医师的观念讲，先清后补。什么叫先清后补？
0: 先清后补，
1: 好，就是讲，刚刚讲，咱那一刀病哈，去掉病感，是不是爱先用迄、那个？迄个餐啦吼，先把迄个病感的所在先甲吐掉，
0: 对
1: 啊，规个磨平了，剥脱才会使上吼，又擦起哦，这个病就恢复正常
0: 哈、哦。对对 对, 對，
1: 先清，先把咱身体内底自由基，
0: 嗯，
1: 先把你清好，清气、
0: 哦，所以
1: 对，即个自由基就咱头来讲毒素，你先把毒素清掉了，身体细胞就恢复机能，伊就有法度去吸收你的营养，修补。就是甲咱头拄仔咧讲吼，不管是氨基酸啦、啊、好啦，吼、哦，即、這个微量元素啦、啊、吼、
0: 嗯，
1: 啊个即个咱即个灵芝的生物碱吼，伊就使吸收入去。意思就是讲，灵芝先甲你清理的身体，佮你的毒素甲你摒掉，佮会使甲你补充好势、哦。
0: 啊，
1: 像头拄仔咧讲，啥、物叫双向的效果？
0: 甲
1: 你歹的部分，像癌症，你互你的癌的细胞甲你。关掉的，啊，把你过滤的好的细胞，对，好的，让你愈好，歹，让你卖囤咧体内，这就是灵芝也好。
0: 一个是一直会卖个生团，
1: 对，
0: 一直卖生团，哦，有较好的物件，啊，咱今非常感谢谢谢吼，咱的那个郭伟霆医师，那灵芝是调整咱体质，咱体质吼变咱靠勇健，靠抵抗力的。
1: 对啊，爸爸妈妈大家吼，愈食愈智慧，当时伊过去是讲哇，足侪毛病食了吼，真困难吼，啊，有当下这，有当下那，但是足侪会晓顾身体时段吼，伊是愈话，人讲乐龄生活，
0: 愈
1: 食是愈快活，咱人唔是讲等退休，你若等退休。啊，拢都在眠床顶，还是讲拢都在处理，规工敢那乖掉嘞，敢那叫我们判刑者，无期徒刑感觉。
0: 无意义啊！
1: 你啊，咱有法度行出去。
0: 对对对对对。
1: 去上山爬海，吼、哦，卖讲出国，咱起码咱台湾遮水，刺激去行行，吼、哦，还使行出去，去晒日，吼、哦，去扇风，安尼，吼、哦，你感觉讲，哇、哦，这个身体甲过去不但是比这个普通。港会所的人更加好，甚至会使比五年、十年更加勇敢。
0: 你
1: 都要找到钓的所钓的这个保健品哈，啊
0: 钓
1: 的营养品，比如灵芝啦，也在讲头头阿丹讲补血啦哈，这东西对咱身体状况真好。
0: 哦，
1: 除了咱日常的营养爱够，睡眠爱饱，运动爱够。你爱找到好的保健品，
0: 所以
1: 我家己在吃，我这个爸爸妈妈，我嘛是拢好用在吃。
0: 哎呦，谢谢谢谢，今天非常谢谢那个郭伟霆医师哦，百忙之中赶来
1: 好了。哪里，谢谢安琪姐。
0: 好了，那做更改，好了，愈了解吼，这个营养素对咱身体，啊，个灵芝对咱身体帮咱辅助哦，这你要多爱功效啦。
1: 是啊。
0: 再次谢谢你，
1: 多谢，
0: 谢谢，
1: 多谢大家，多谢安琪姐。
0: 好，拜拜。谢谢哈，谢谢咱的郭伟霆医师过来，做者妈妈家食食堂，哎呦，食灵芝真正食到有够好，好啦！你这爱讲讲啦，讲有咧食哪样啊？
2: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2: 无得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吹啦，
2: 嘿，
0: 啊都无得用哩，
2: 啊都无得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2: 真家你食到即马拢唔得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安尼食几冬啊？
2: 你看
0: 五六冬啊，你来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啊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最好用
2: 的，
0: 系啊，就安尼你来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啊，
2: 我大家拢食了七八。泡
0: 地下七八 cc 啊！哦，你食水的呢？
2: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嘛。
0: 嘿，啊，食粉的
2: 对。食粉的
0: 啊。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2: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袋
0: 哩。哦，那食好了，那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
3: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淋淋熊，
0: 哦，淋熊，
3: 剩一罐尔吼，啊，我是讲要去买三颗幼体，我咧去年八月。
0: 少一个唔好讲伊，哦，伊讲啊少一个唔好讲哦，伊总爱食关节，唔食灵芝的关节，伊讲啊无少安徛灵空卡桥，有够艰苦的艰苦啊，所以哦，这个灵芝的。

足赞的赞。迄日头卡咧晒的吼，后礼拜日就立夏，立夏，热天啊，热白白，唔通叫热着。迄热着足艰苦，迄逼着足艰苦，迄热着吼，人啊足艰苦的吼，伊个要吐，啊形容无力，啊着爱个请假，吼减碳几啊工卖。所以林进前，灵芝爱林进前，灵芝是一件吼足好的物件。热人热干咧，你日头卡干呐食白滚水无够。无够，迄电解质拢无够消耗吼，所以你爱加补充，就灵芝泡茶啉，哦，趁钱免分医生啦。足好的灵芝爱食好滴，冷冻或催促的吼，就有够力的嘿。好来，咱个听歌听，为了一省钱呀、啊。

为一生钱有辛苦不？这辛苦的啊，哦，所以咱今嘛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哦，哦，就做掉了。贾玲姬上粉红超跑，贾玲姬加粉红超跑哦，因为我先不行，侬搞天顶就看一只，我哩拢煞天顶顶的迄只。啊！你食有番啥物方便？我哦，妈妈，迄个够方便的吼，伊就开意见讲哦，安尼手袂挂东挂西，因那带囡仔爱挂东挂西，买东买西，啊，拢会挂伫只手嘛。啊，这样要摕物件就无方便的啊。啊，想要去看者物件，啊，就叫阿公我摕者，哦，你帮我摕者，啊，我来看者物件有无？哦，啊，拢免啊，来落落雷倒啊。而且天天都让坐伫顶上食物件，伊个袂乌白走，啊，个免抱搭手，迄个比婴儿推车较好用，因为婴儿推车袂当扛物件。嘛是爱吊，你知无？有限啦，但迄卡会当藏足侪物件呀，所以想要去买一台。我咧要去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即马咧送啊，我是哦，因为我每一单拢买五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四千嘛吼，啊，我一定买五组。我旧年头单拢咧啉啦，嘿啦，啊，所以我逐摆拢摕五组啦。啊，我是毋着五台啊。好，哎，按照因老母知影有俩做欢喜欢喜，哇，那送个真好，嘿呀，规家伙啊，哇！啊，送到这么好的东西，嘿，而且现在很方便的里面，就我说了，就现在，就拿拿到人就欢喜了，说啊，我的这台，我这台真的赞，我给他请出来，来，搞你洗碗袋，啊，洗碗袋到很方便的吗？很方便，我给他带洗碗袋，啊，就这一步就给他牵开，我给他掀过来，啊，你就这个规条给他拿出来，啊，因为挂这个挂拢顶管，挂这个挂拢在底，所以很简单的规条给他拿出来。哦，你个挂绳啊，放在边啊。哦，这是要挂，啊，咱只脚给压出来。哦，啊，这抓起来放边啊。哦，来，边啊是用两个迄落卡绳，把它开。哦，两个甲包开。哦，啊，来个天柜，对吧？天柜倒啊。哎，这空空哦，来，你正手哦，正手再无一个空，甲掀出来。哦，伊就一只，伊就盖落啊。这条吼，这个是做瓦板的，会当掀来掀过去的。你甲掀落，伊就做底啊。另外，啊，只脚就好啊。有干哪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足方便，啊，足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这往下试咧，又要关起来，哦，又要关起来，来，这挂，哦，挂甲盖无起来，安尼好啊，叭叭叭，嘿，叭叭叭，咱这台吼，阮全部讲哦，吼，啊，天天坐伫顶悬吼，啊，伊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环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滴物件，啊，这塞个倒，啊，去做塞。我只要做啥呀？我这两下无像你讲要背了腿的衫，为什么要背了腿？以前要背了腿是不然要送伊只只，因只只穿大多，啊不然要送伊只只，啊今日只只我摇背啊！你看，好像骂人少年，人家拽只开啦，拽咱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又做折叠购物车啦。你若甲少年啊讲哦，少年因做爱做爱，阮新妇啊讲，你免阁买啊。哦，因为妈妈，我是三年背了腿哦，无好用，伊特别为有了腿安尼起的。啊！但因这只讲有买啊，伊专留咧家己用，结果不好用。伊讲哦，就你条，你看，你看，哎，360度，哎，蹬哎蹬个无吼，哎，蹬哎蹬，啊，伊也无得蹬啊，也起起啊。你像咱要塞，要塞，我来这边看只打，来这边看只打，啊，塞来塞去，伊无得塞，因为伊迄种三轮的起起，啊，咱这无，我咱这无起起，你看偌赞，吼、哦，迄那少年用个足欢喜，啊，我甲按在老母讲，啊，伊足欢喜，我讲丢，这么大拢用起，你看，都这步足方便的啦，写小行李箱啦。啊！我前面在跳，你看360度，你看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咧？还佫动啊，脚动啊，动的爱就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卖是少年人，即卖上盖好的吼，上爱赞的送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方便里边啦，啊，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的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的啦，有要带囡仔、行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呀，叫伊坐只都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愈做心事的。会当安尼愈来愈过去，囡仔甲足亲切，像咧坐火柴盒小车同款，像咧坐车甲阮足欢喜的哦，啊，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讲哦，来还上哈，我拢摕五组啦，我当一定摕五组吼。所以我甲恁媳妇讲，啊，妈妈，我只卡我摕当好哩，啊，我就用相片，哇，好漂亮哦，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只卡，只赞啊，哇，好棒哦，好棒哦，哎呀，足水的吼，足水的，啊，我甲这卡我翕这卡互伊看，讲好漂亮，哎，做个讲。而且讲我这卡吼比原本卡较大卡，伊原本卡较细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伊讲我先不讲哦，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嘿，当然嘛是很赞，对不对？嘿啊，所以哦，即卖上爱时件，少年囡仔上介爱，啊对啊对啊，足下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哟，在此谢谢大家，这架粉红超跑要开进你家，嘿哦。
来给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很开心啦吼，还做我把这做是感谢公司，啊，给送一只，那只方便，啊，个利便，哦，啊，个包括咱啊，即马要来家安尼，塞起塞落吼，我讲啊，要来菜市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即冻番番即物件，个落雨落倒啊，哦，啊，就你个讲免惊落雨啊，伊个挂个坎的吼，啊，即个伊咱即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呐，啊，偌宽。38公分啦，吼，啊，偌宽49公分啦，嘿，啊，甲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甲阮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甲看，我只手甲你看吼，你只要落简单只吼，啊，你挂甲摕起来，吼，挂甲摕起来，哦，挂先甲摕起来，安尼，哦，啊，你只掀起来，这袋啊，袋甲掀起来吼，你用一个怎样，袋甲掀起来，啊，你这手腕甲个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个夹皮，安得啊，安给你接通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啊收起来你啊烫嘞吼，摘摘摘，伊也袂按倒去，摘摘摘，吼，伊就练啊，练啊，伊有40遍啊，摘摘摘滴啊。啊，所以你啊有简单无？吼，啊你啊我甲透开吼，我透开来，哦，来透开，甲用我推起来，来，先落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甲我合不起来，就按倒，啊有简单无？太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就打开了。把揪起来得，吼、哦、来，啊这链啊吼，做好链，吼、哦，啊要收起来，锁放之后，塞一边啊，吼、哦，我去边啊旁边啊，一边旁边，就是安尼，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呢，啊拢总一条是偌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今年个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吼。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次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哎、欸，那这少年囡仔用古龙咋好用啊？嗯、啊，方便啊，做方便嘞、啊。这嘛开开开会啊，这嘛少年囡仔，像阮这东叔少年大伯讲，哇、啊，这个很方便，现在大家都买这个，嗯，有实用，有方便。吼、哦，啊，加摕几卡，吼、哦，啊，身体咧，任何咧，心凉鼻倒开，吼、哦，啊，莫许热着，莫逼着，足艰苦。咱若旧年有逼着，有热着就知，哦，迄只热着逼着，真正足艰苦，艰苦啦，吼啊，啊，咱讲要趁钱免分心，你看偌赞吼，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康哈，来听我18般武艺啊！

0: 嘿，谢谢大家吼，咱咧上粉红超跑，啊，咱全台湾300外间咧为咱做服务。哦，咱等要搞电台进广告哦，赶快拿需要服务电话到巴德利用哦。现场24小时乱单开始0800-333-5599。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新竹宝德旺便利店北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旁，电话0352299285229928。
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咯，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躺着、趴着，陪你一起同在着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电台。

这首歌是蔡小虎所唱的《今生最爱的人》哦。诶，感谢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哈。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哈。有阿兰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当继续开通黑牛，这晚就可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大家大姐，谢谢你哦嘿，啊，真搞。我讲阿你哪样用脸书？我安吉，我带去脸书看你呢，真好看。你像个散类吼，我嘿。我一当出工两届吼，哎呦，出粮我行一工行咧两万外步，啊，食袂落去，啊，就拢散去啊。嘿，我逐摆，伊讲啊，即摆像有个散，还个散呢。然后你正来吼，你伫个台顶唱日本歌，你看偌久啊？前先看你看啊，将时，好，以前你靠肉，我哦，以前大颗，唔是有肉呢，以前肥嫩啊，肥嫩，即摆真正拢消防类，哦，因为出国哦，啊，半当就去一届，啊，所以都怎啊变无啥。变恁食物件变食少，哎、欸，这嘛是做好吼，啊，水拢食足济啊。伊讲啊，我袂用甲你留言，我讲啊大姐，恁那会用去你看脸，所以讲我提起恁经销药房的啊，恁讲讲提起经销药房，伊会甲你教吼，伊、哦、就甲你用脸书，啊，所以多落去甲看。伊讲啊，我袂用甲你留言，我怎卡人来甲你讲讲哦吼，会留言，我多随甲留言，我多想谢谢可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安吉，哦，因为你看了我是只江阿伯啦。迄、那个留言，迄人叫江阿伯，迄、那个江阿伯叫做安吉，你起码来看到哦。我是安吉，感恩暗赞的您，好、哦、谢谢，也谢谢大家。啊，恁看到迄个相片，诶，他们哦，因为我是四月初七去荷兰的吼，啊，迄相片已经，迄他们已经我改啊，因为我去电啊，我今日电到 QQQ 吼，电底电加超十公分，啊，电大球的，哦，偌怕嘞，你唔知影嘞，我对家己作孽啦。我无要放家己煞，我一直调整家己，一直调整，一直调整。所以我以为我个人哦，人你那是我爱会，我五十七年就上教样。你那是我爱会，我希望你那咧请囡仔东西哦，你会爱护你家己，爱疼惜你家己，你会疼家己，疼到你感觉为了做价值嘞，安尼就好。那咪讲啊，做业人唔是，咱食人头路面讲做业吼，咱都安尼健康勇敢，互囡仔上介好就是看到一个妈妈一直咧成长。吼、哦，一直在成长，吼、哦，安尼就好吼。好、哦，咱的孙啊，怎讲哦？天顶的暗讲哦，阿妈阿妈，迄阮阿妈哦，阿妈拢做进步，阿妈拢在进步，吼、哦，安尼就好啊吼、哦。做一个现代的阿妈，做一个现代的妈妈，嘿，阿妈做一个连小卡医疗的啊，双标标啊，当要共管，当都看袂过，迄个妈妈嘛，已经过时去呀。哦，你要放手，互因自由自在去生活，安尼就对吼、哦。好啦，谢谢来，啊，咱第二阶段拢即个小小故事分享，啊，来感恩上服务啊，电话都拨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即、這个故事是足济人应该吼生足济，吼、哦、啊，着兄哥做老爸，兄姐做老母咧做，有无？有哦，吼来。即个讲用八百万吼，来拆厝嘛，拆厝，吼啊分钱分八百万，小弟姊妹拢有分，啊伊即个大姐吼，伊输好规家伙啊二十五年，无分半生五年，敢若分一点生活，嘿，真是生活安尼尔，啊这八百万的拆厝款哦，那按照家庭的贡献吼。会来做一个分配的话啦，所以吼、哦，这个第二小弟，哦，伊就和厝人，就甲厝人吼，买一台吼、哦，冷气分400万，哦，因为小弟有甲厝人买一台冷气吼、哦，所以老母分400万。这个第三小妹吼、哦、有买洗衫机，所以第三小妹买洗衫机，老母吼、哦、分给伊100万安尼。啊，就含咱上细汉的小弟啊吼。伊干啦买一个啥物？买一个吹风机了，吼、哦，安尼分300万哦，啊，安尼分300万哦嘿，啊，替这个家庭的我大姐，替25年的我，干啦一个啦，顶挂生活。因老母吼、哦，坐咧轮椅顶员工哦，好嘞，安尼分好啊，800万分咧，吼、哦，啊那无问题的话吼、哦。啊！恁就当签去，当签去。有买冷气机的，哦，买啊几啊百万，哦，啊买洗衫机的，啊买一支吹风机拢有分，哦，家庭贡献。啊，因老母坐轮椅，讲好来，啊，这钱分了啊吼。啊，若无意见签名签签的，啊，看这个大汉查某囝哦，无叮当，哦，
啊，所以所有这些小弟小妹分到钱的人呢，都看兄弟，来看这大姐。啊，那我呢，我看老母，啊，看老母，啊，眼神口气哦，就轻轻我问讲阿母啊，为什么呀、啊？为什么？为什么那无我的份啊？因为你哦，呵呵呵，啊，你对这个家庭你也无贡献啊。这个时阵，这做大姐吼，怎戆的？听一个嘴开开，怎人戆的？伊怎个手提真实藏的？啊，为师今仔透起来，为了讲一句好啊，好啊。这时阵，这个老母吼，啊，叫阿小中风，啊，坐伫轮椅。伊的这个心下就是我吼，为伊亲手添的。吼、哦，而这个腰带的椅垫，老母穿的，穿的，迄是伊亲手甲添的。这个椅垫吼，那个靠腰的吼，腰垫安尼。啊，第二小弟咧，就坐伫个吼，阮老母的这个桌边，头咧咧咧撸手机啊。第三小妹咧，坐伫个老母的正边，咧甲老母垫脚。啊，不时不时抬头看我这个大姐，哦，不时不时抬头看我。啊，那这个上细汉的万阿小弟哦，志明啊，心肝上盖掉金呢。伊的手指头啊吼，一直在看荧幕啦。啊，荧幕哦，数字一直在走，一直在走，一直点一直点哦。这嘴干哦，笑甲利塞塞呢。啊，我吼，徛在灶开的门口。看到因三个人，小弟咧，那像吼捡一粒石头掉掉的，伊就讲吼，吼、哦，咱这间老厝终于吼要甲拆拆了啦。但是吼、哦，我未想到讲，哎，竟然是安尼结果啦。这个时阵，我老母就甲我看一下，拢无愧疚对我这个老大呢，我是上届大汉的呢。我老母竟然讲安那，拢无感觉讲伊亏欠我了。我老母讲，啊，你是上大汉的啊，啊，你照顾规家伙啊，小弟小妹，啊，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嘛。即马你阁孤身一个，你也无嫁人啊啦。哎呦，你无必要甲你的小弟小妹哦，来争取这财产啦，去啦，去煮饭啦。大家拢枵啊啦！这个小弟小妹三个拢咧摸因的手机，拢无讲话，伊就头咧咧，看到这支我用25年吼，真实，这个目病，这个目的病，无啊金细细边啊吼，佮逐工摕擦三顿，囥啊变形的。这时我心肝头听了阿母阿公叫我卖甲小弟小妹吼结婚啦，我也无嫁翁啦。这时我心肝底啊吼，一口气咁要吐不出来的感觉啦。了后入去这灶卡，我甲卫书巾啊烫起来披咧衣啊，然后咧我倒一杯冷茶，我甲啉落了后，我就往大门行出去。我阿母啊，看了我走出去，有一点仔着急，讲你，啊你唔煮饭哦，要去倒啊？这个时阵坐伫边啊，这个小弟啊，怎啊紧徛起来，甲我发。阿姐，你要去倒啊？哈，小弟目睭金细细，但是足欢喜嘛吼。阿姐，你先签字啦，你还袂签字嘞啊？我大家签好啊，准等你签吗？你先阿姨签的吧。哼。我吼、哦、比阮这个小弟啊吼大15岁，啊，我这个小弟是我一手带大汉的。迄个时阵坦白讲啊，足艰苦的。但是看了我这个万阿小弟吼、哦，安尼足天真的笑容啦、啊，较侪艰苦吼拢无要伊啦。啊那但是看了今嘛咧，伊的笑容已经无像应该天真灿烂啦。伊的笑容，等到笑伊，要着我的心肝底心寒呐、啊。我讲我无钱，唔免签字啊，恁签就好啊。我安尼甲伊讲，
这个蚊子滴嘞，哦，目睭哦，瞪啊足大蕊嘞，唔安尼哪会使呀？安尼袂使啊！你爱签字表示哦，好歹哦，爱签一纸你放弃。这个拆厝哦，人拨来这钱，爱保证啊，你爱放弃啊，爱拨保证啊，不亏哦，不亏。是阮家这有读册啦，这个上省的小弟册读是该上该济啦，想的拢比其他人较上智啦。这阵我爸无点动，问我讲哦，啥无啥拢有重要啊？第二小弟站起来啊，第二小弟讲阿姐啊，这拢是老母安排啦。啊，你袂是我你哦，你敢袂生气？你嘛莫想老母去啦，啊！这老母安排啦，生气，我嘛那想无啥物偌生气呢，我只是心肝底有时个难过啦，心肝艰苦吼。这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叫个第三个小妹仔伊怎歪过头，改那母啊讲阿母，这喏，那敢无阿不咧阿母无安尼啦，敢要分一寡？钱好真济啦，哟！啊，这个、第二个好听到这句话，目睭银哦。伊讲哦，你嘛要分真济哦？好啊，你要分哦，分你的分哦，卖分我的分呢？我好不容易有钱啊，我免阁租厝呢。而且这个钱当我买厝哦，让我的后生读册呢。阿哥，这个、先小弟，伊就举手讲。我嘛无算迄落，这个钱是老母发我的吼，这囡仔我爱饲无担紧，我嘛爱做生理啊，这块生理本嘞，所以老母发这条钱，我是要提做生理的哦。你要分你的份哦。所以这阵第三小妹吼，啊，就嘴唇密的头咧咧啦。这第二小弟。向这个阿姐啊讲，我感觉志明讲的无唔对啊，你也是写一句啊好啦，写啥物哦？当然就写你放弃哦，分这个财产呐，安尼较好吧，阿姐。这时我就笑笑，我嘛唔知道我咧笑啥物啦，我就倒数一口气，好啊，来我写，伊就行到因老母的边啊，哦，鼓来。写哦，一个哦，足大个的，写自愿放弃800万哦，的拆迁款呐、啊，我就给他签落来嘛，写落来较安心嘛，800万哦，然后嘞吼、哦，啊，我就一笔一画吼、哦，把我的名写起来，哟，写完了啊，我别坑嘞，我就跟人讲，好啊，我当走啊吧，安尼，因老母就笑笑点头啦。这个口气自然啦吼，哦，甲以往同款啦吼，拢同款，好啦，好，啊，就大家笑笑。啊，你中昼唔通袂记得带煮饭咧哈，恁第二小弟最爱食你做红烧肉。恁小弟，当下要食你红烧的肉吼，念几啊工啊啦？这个小弟，嘛念几啊工啊掉啦？啊！伊都吼，你行伫个吼卡车吼，一边啊只卡车行过即个土水路啦。想起了16岁时阵，老爸意外过往去，伫个双肋顶悬，我老母牵着我的手，哭甲呢撕心裂肺啦，哭啊肝肠寸断啦。大汉的呀，后摆你着咱即间厝吼，会大枝挑啊了。老母，我身体无好，小弟小妹还阁细汉，你一定爱帮老母，把这个家庭挺起来，知唔知呀？你讲我知啦，阿母。对迄天开始，我穿着无下属的学校的制服，徛伫老爸吼的门前头前，我硬去见家父安。对迄天开始，我的青春，我的梦想。拢爱为这个家庭让步啦！我本来会当考大学的呢，我本来以为家己有我未来，我的将来，但是我放弃啊！丧礼结束了后，
我一方面抱着吼，带眼耳惊咯，这细汉小弟；一方面呢，甲只阿伯阿叔磕头。感谢这长辈时代帮我操办着阮老爸的新后事啦，感谢因啦。阮老母生四个囡仔，大出血一届啦，所以身体严重哦伤害着，伊就改当做一寡较简单的家务事了啦。尾啊，我就无读册啊，无读册第一当咧，我伫大伯啊吼，因兜学布条啊啦。耳公哦，这稻啊安那种啊？布稻啊，种稻啊，好日头啊，晒得我皮拢流皮去了，手啊无敢结烂呐，牙齿哦拢会感觉疼。田园啊是做完的，就甲阿婶做一个米拿铁的，去这个农场哦，我去挽果子啊啦。安尼腰啊啊，规波规日哦，啊个腰拢要等于晾袂定呢。一天所赚的钱无偌济啦，啊，若无水果摊办的季节吼，我还去山顶挽草药了，好赚一挂零散钱，甲厝里烧三天啦。若要春天收成的时阵，我四界去求别人哦，啊，和我斗做事好不好？和我来跟斗做事好不好？学着大人的行啦，本来是脚手戆，脚慢戆，动都戆啦。后来我无读册的第二年，我就甲厝内田啊吼，顶管甲种水果树啦。哦，这树仔啊吼，一种落了后，爱等三年才会结果啦。伫这一三年内底，厝内袂当无收入啊，所以我开始一大家小巷吼，各种老小工厂，拢用做粗工、做女工呢。去用做粗工三个月开始吼。哦三个月耳工做塑胶桶啊，塑胶烟筒灌木啊灌浆的呢，吼、哦，热呢，迄塑胶木啊灌浆，迄热热温度热悬了，吼、哦，啊，个塑胶粒啊的味哦，闻到真正有够大家听，迄熏甲目睭闭袂紧呢，迄手真正有咧烧水哦，烫甲拢安尼砰啪正，较唔敢休困了，唉，啊，若五月六月吼。就石头汤去做，来甲挽水果。啊，那七月了后吼，还有一间咧成真珍珠的工厂，甲迄个玻璃吼磨成即个珍珠珠啊同款。啊，因为咧磨吼，规间银蓬蓬啦，因甲我规个面就咧小薄同款，瘦甲好徛恁空卡翘啦。啊，那甲冬天要做啥？冬天哦。迄手蛋干吼像馒头啦，暗时下班哦，还可以饲鸡场哦，敢捡鸡卵了。一直甲三鸡妹伴拖着有够忝腰，则个弄弄袂得身躯哦。我甲等伊厝啦。迄几年来，我伫遐忝啊半暝吼，忍不住我安尼哭，流目屎安尼哭。第二天的同款，也去见家里，还过来做实做远的工课啊！一年透冬啦，我身躯穿的拢是别人穿的衫裤，会天会补的啦。啊，小弟小妹呐，爱钱呢，我从来都无含糊啦，就安尼。我哪像一粒甘露同款，连续等等无停，等一年又过一年，一冬又过一冬啊！终于等到第二小弟考调就到大学了，顺利结婚了。第三小妹呢，大学也毕业了，我的压力终于较小了。那个时候我已经30岁了。没人给我介绍要相亲的对象，都是隔壁庄的啦，人很古意老实。哦，我就简单结婚。结婚了后，我一半的精力的、精神的，拢放伫家己的囡仔。结婚了后，我嘛有我家己的家庭爱顾啊，对不对？一半伫我的囡仔，一半伫我的后头啦。本来我以为日子吼应该慢慢啊好起来，但是五年后，我老母突然间怎中风啦，食青西药拢个人输好啊，要安怎？第二个小弟叫伊讲，伊讲爱食头路，
第三小妹咧，讲真假啊？上万啊，这小弟咧，关专心学习，无人愿意照顾。啊，我要安怎？我这一间大家上头提的，我得个打起着这头啊，啊，无要安怎？规工拢在我老母的身躯边啦，啊，咧冰心啦，切身躯啦。啊！把屎把尿，那么晒就是尿，安尼啦，一天过一天啊，无一天用的啦，都安尼坚持两冬累了后，我的翁婿终于袂卡面啊，我要离婚啦，和后生对伊啦，离婚迄一年，上细汉小弟啊，大学毕业啊，毕业了后找头路哦。啊，无一个伊喜欢的啦，无将伊爱啊，伊坚持要考公家的啦，一考咧考三年啊。哟，一考考遮侪年，咱明仔再过来讲哦。咱来听歌，听江湾文唱，我唱《梦起》啊。

0: 好来，谢谢。哦，这先按级别改，好来，好来，俺听众分享贾玲姐好处。
1: 刀龙安固定我来产品的呀、啊。
2: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是那么的吃，俺姨今年才四岁啊，姨就爱吃。对啊，我托工伊要吃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我吃。
1: 精哦，迄囡仔弄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迄伊、
2: 啊、
1: 用冷冻法
2: 做。我不会混嘞、欸，我不会混嘞、欸，啊伊弄会提伊吃。
1: 迄胖胖做吃。
2: 对啊。
1: 囡仔袂搞衰晒，咱加偌快活嘞。
2: 我讲吼，较袂感冒啊。
1: 真嘞真嘞，哦我无诶，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单胃塞等啊。
2: 两个拢读幼稚园，刚刚我咧感冒。
1: 哦，真的真的。对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2: 有，
1: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2: 好，谢谢你，
1: 好，谢谢，好，拜拜。
3: 因为老大的女儿啊，哦，你食也黑的，你都会打吐呢，我们食一包，
1: 哦，你食我呢帮帮做食。
3: 嘿，一天吃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1: 嘿，马健，马健，嘿，马健，一天我吃一包，马健，就四五岁啊，那种吃一包马健啊。都阿讲的，有吃吃出来，囡仔无同款啊。
3: 嗯，无同款，正经的，我迄个安尼。因为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咧较瘦，
1: 伊咧第一胎唔知要食。
3: 对，
1: 啊，第二胎怎要食素用的啦？
3: 真的，
1: 做明显的啦。
4: 是两三单吼，啊，无感冒啦吼。
1: 我都抵抗力。
4: 阮内底归内底拢掉火
1: 吼。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4: 啊，归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1: 啊，都这保护林的油灌起来都有影做明显的吼。
4: 啊，我今麦就是讲咩？
1: 熬粉熬水的，
4: 哦，熬水的啦
1: 吼。嘿啦嘿咯。
4: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1: 嘿。
4: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1: 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4: 好啊。
1: 啊，愈来愈勇敢嘿。
4: 好。
1: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饮摕倒后嘿。
5: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1: 对呀。
5: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元气了、嗯、跟他阿妈说、嗯、我有在喝、嗯、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1: 感冒
5: 啊嘞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嗯、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嗯、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嗯、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马给扔在早上100cc，、
1: 啊、
5: 下午100cc，、
1: 哦、很好、
5: 欸、对真的哦皮肤够好啦
1: 你今天饮用多好嘞
6: 哎，这个我他背你哇！
1: 哎，
6: 这个就好嘞哦，真正就好嘞哦。我那双胞胎吼，哇，多过水嘞，再个弄掉，这个是确实有够好嘞好。
1: 真的，囡仔较笨啦，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十刀啊！
6: 对，
1: 嘿，对，这钱表示有丢啦，真正丢啦。
6: 嘿啦。
1: 啊，你讲
6: 好，安尼好啊，我拢要几年婚嘞啦。
1: 啊，这个连接好处吼，咱若伫个日头卡咧跑了怎哦，热着足艰苦。热着憋着足艰苦，啊咱叫做热着吼，昏死砍哦，哦咱即马那个听咧吼，哦咱那咧连续三天休完了后，伊即马来咱咧热天都一摆雨一摆热一摆雨一摆热，啊咱台湾哦，即个海岛型的气候哦，迄个湿热吼，迄热着往人足闷咧，足吸的足艰苦的吼，嘿啊来赶紧听下就分享哦，啊那掉刷会啥物型啦？要热人啊呢？是不是？要热人会安那？会憋着会热着会掉刷？就刷做食来咯，嘿，就刷干啉水无效哦。你啊，热天哦，啊出来做工课哦，啊来泡茶啉都唔通哦。干那啉茶，恐惊地主的啊，低钠血症哦。哟，咱来分享就刷是啥物啦？啊，就刷啉啥物上有效啦？哦，来分享就刷一时阵哦。嘿，做这都是热人就就刷哦。台湾这热这无人话咱台湾哦。在做些做外口，加工作在外口日头，开始拍个这足艰苦的，所以了解这掉刷。啊，掉刷，你像你去年，你有听到人讲掉刷不？还是你曾经捌掉刷不？掉刷是啥物？啊，掉刷会安那？掉刷有分足侪级别，有重症的哦，吼，竞争。一般人咧讲的掉刷，其实就是热伤害当中上介严重的阶段，叫做掉刷。第一真正掉刷，渐渐咱身体往往会先出现到安那热伤害的现象。哦，那特别伫个日头卡的天气啦，哦，你也提早去注意到啦，快速来对应咱身体已经伤过热，规个腹内啊吼，这烧气透无出去，会艰苦啊，拢憋伫内底啊，袂流汗啊。首先，你需要判断家己，你是对一种掉刷啦。咱的卫生福利部讲哟，经过卫生福利部讲过，这个热的伤害依照着严重的程度分四种，主要差别在对，第一掉刷的体温的高还是低啦， 啊，个你意识有清楚无啦？大多数人感受到这热天潮汕的竞争，通常都是轻度的潮，啊，甲中度的啦，热痉挛啦，哦，啊那啊无就潮汕热衰竭啦，啊那热痉挛的人提来钠，够钾离子的浓度伤过低，低速电解质无平衡，主要应该来大腿，咱的小腿。那你手骨头出现的不自主吼，这骨骼的肌肉收缩，一丢，主要造成了肌肉痛疼。注意好哦，开始要掉沙哦，热痉挛的现象就是大腿、小腿、手骨头会出现的无自主，甲一丢收缩，所以造成你肌肉痛疼，这叫做热痉挛。过来嘞。再来这种热昏厥，为着要帮助咱的身来散热，所以咱的血咧会走到皮肤，吼，顶顶这周边血管，啊，个咱脚手啊，致使着你脑部的血暂时不足，你会出现着短暂失去意识，但是你的体温呢，吼，拢维持正常哦，吼，这热昏厥。喺你热干吼，讲咱的血家己会走，啊，血走得走细条血管，吼，会走去皮肤。吼、哦，较表面嘛，啊，甲伊几四周的血管哦，啊，过来咱脚手啊，所以低速的血拢走来遮嘛，咱大脑怎欠血啊？暂时无够血啊，怎出现着短暂失去意识，怎昏去啊？但是你的体温拢是维持正常的哦，吼、哦，过来一种热衰竭，吼、哦，热衰竭，这个体温已经升到38度到40度之间了，呼呼安尼啊喂。这个时候你的流汗呢，不是没流汗哦。这个时候包括你大量流汗，啊，足神的足忝的，规身躯拢无力，他甲戆车车，边边有够疼，讲话会喘，血压降低，面色白皙色，这是足侪人伫热天上界容易拄到的情形，热衰竭。体内温度起哩38度到40度，过来热中暑。哦，就说属于上界严重的等级哦，因为咱的皮肤温度的调节，当着中枢的调节的功能失去，无法度散热，无法度散热，所以咱体温呢会急速在咱腹内啊，升悬起来，升超过40度。同时的，你会伴随着头壳晕、头壳疼，会想要吐，这个肌肉规拢慢慢心跳跳紧，这个时阵咱的身体散热的系统完全无效益。失灵诶，所以严重诶时阵，一直模糊、昏迷，甚至休克，即无经上病死。所以林姐爱食无？林姐一定爱食，因为这吼，因为皮肤体温调节中枢调节功能失常，所以你不得散热，规个腹内血拢伫腹内，拢拼伫腹内拼袂出哩。啊，啥会掉沙？好来。等到咱身体啊，无到有效散热的时阵，咱的热胀冷缩嘛，咱也来散热嘛，对吧？啊，那汗收缩起来，因为要保暖嘛，吼，咱身体本来就是安尼啦，足巧比你较巧啦，嘿，无像你想只戆啦吼。所以等到咱身体无到有效散热时，咱体内核心的温度就会开始累积上升起来，这种失衡的状况啊，通常发生在以下一几种啊，一几项，这几项啊吼。热人掉衰症，第一，长时间高温日头下咧晒，吸热，吼、哦，啊，通风不良的环境，而且让身体散热更加困难。长时间高温啊，吸热啦，通风不好的环境啦，让咱身体有散热困难，你就掉衰啦。第二咧，户外激烈运动，啊，不就长时间劳动诶，让咱体内温度伤过高，日头下咧晒诶，嗯。有的走马拉松，中早死死昏去，有啊，系啊，长时间劳动的，这体内腹内血哦，温度伤过高，伊拼袂出。第三，环境湿度伤过高，咱台湾就是闷热啊，吼、哦，环境湿度伤过高，和这个汗呐、啊、蒸发不容易啊，因为你汗爱流出，但是你都因湿度，你外表湿度伤高啦，你汗怎拼袂出呢？所以变腹内啊，来热的环境，冷气房出出入入。外口38度，冷气房22度，出入热脉，出入热脉，这让咱体表的毛孔收缩，体内热气无法度顺利排出去，就是安那熟。

啊，无穿衫，暗个目睭就会惊晒日啊，会惊热着啊，会惊晒日啊，好哦。安尼太阳帽啦，口罩啦，哦，安尼遮阳帽，啊，搁这防晒衫哦，啊，穿啊一大堆安尼，阻碍着你的汗吼，无你的汗无都蒸发安尼。除了高温所引起体温升高以外，持续流汗排，咱体内电解质啊，比如讲钠、钾、镁大量流失去，就是咱身体调节失衡，这就是掉刷四常款的特开型。啊，人做肾呢，哦，还有旧筋，这主要原因，对不对？对吧？伊讲哦，轻微的掉刷哦，啉啥物好？他甲讲，规身躯无力，干啉水干有效无效？面对着热伤害所引起咱人的不爽快，真侪人直接发现补充纯水、食水、食水，但是你若只是啉水，你颠倒会稀释咱体内电解质，啊，你电解质都无够，啊，你搁啉水来稀释去，怎造成你现在愈虚弱，无啉无烂，愈啉就烂烂烂烂烂烂，哈，安尼。而且就算是身体大量变干，你若干补充白滚水。你颠倒的稀释回来的钠离子的浓度，造成了低钠血症，进一步头壳愈戆，吼，迄肌肉愈慢慢，甚至意识不清楚，意识都无清楚。这时上爱需要的补充啊，水分个电解质。唔管你伫外口做工课，做到一半，吼，还是伫工地咧劳动的，还是即个办公室吼内底吼感觉足乱，头壳足戆的时阵啊，吼，你得爱保护你家己啊，吼。你饮运动饮料，吼，椰子水也好，吼，含掺盐的水。你有哪做着妈妈讲，哎，哼啊，做工过用灵芝、南瓜、盐花啊，有无？你有听人讲讲，哎，灵芝啊、南瓜、盐花啊，好啊，食嘞吼，拢袂脏，拢袂干，袂干我安尼落啊，逼着做艰苦的艰苦，就是安尼嘛。哦，啊无水果食西瓜，哦，食奇异果，食冬瓜，哦，食盐，啊无食糖安尼啦吼。哦，即马往来咧大出对不对？系啊，所以讲哦。哎，南瓜盐花是做对的代志，吼，南瓜盐花也是做对的代志。这个台北哦，英明总病的广告，伫个运动完流汗蒸发了，有一点白色的盐巴，这就是哦，对着咱的汗流出去的矿物质啦。哎呀，这些人应该哦，这些人你阿妈姑娘该回去吼，哎，那有颗粒结晶体，结果迄个是咱汗流出来的一些矿物质。那是伫脱水的经营之下，大量补充白滚水哦，没有同时补充充足电解质来维持咱体内矿物质的含量，这就可能导致着咱的血吼，而且钠离子快速降低，甚至导致着低血钠，怎啊引起个头壳疼、破心、抽筋、胃胀胀的竞争。所以，就刷补充水的同时，爱补充电解质是上爱重要哦，这都上爱重要，对不对？所以，好朋友，你灵芝那里食南瓜盐花落去。嘿，南瓜盐花落去哦，对咱帮助有够大诶大，所以会记，即、這个掉山爱随上病，你若无随上病，足严重诶，足恐怖吼。啊，掉山诶人未当啉啥物，掉山诶人当然未当搁食酒啊，高浓度诶酒精啊，哦，对不对？都这未当啊，这会让咱体温上升啊，互掉山愈严重啊，高浓度诶酒精唔通甲抹起，拜托诶，来退烧药啊，因为热伤害哦。引起高温，咱的体温调节系统已经失灵啊！哦，啊，甲这感冒，啊是感染引起发烧机制是无同款的。你食普拿疼，你食阿司匹林，这种退烧药是无多帮助身体散热哟。等到可能暗看到病情，掩盖的病情，延误就医的时阵，伊就咧艰苦你甲低咧啊！哦，较下面物件卖食，下面物件刺激咱身体，咱的血哦。加速了血液循环，哦，而且呢，增加咱身体的产热，愈烧愈烧愈烧，和咱体温降袂落来，所以需要降温的热伤害状态哦，是极大的负担哦。下面莫食，哦，咖啡啦、茶莫食，这两种哦，利尿，会咱身体的这个水分哦，流入进去，哦，啊，那掉刷要安怎？掉刷哦，缓解黄金哦，降温补充，哦，缓解步骤。那咧掉沙咧吼，你唔好硬动动，我咧休者唔好。啊，我都工作做袂好啊吼，我休卖休，我个做者都唔好。迄时你拖累吼，你会做变严重哦。你会对热衰竭迅速进展，甲做严重热中暑哦。嘿，爱紧脱离高温，给你衫裤紧八百号的通风透气安尼哦，物理降温哦，来补充水分的补助，会当帮助你第一时间哦来缓解这个不爽快，这是拢会对咯。你若是日头卡，你做工课，即马热人要来啊，今年卖个掉沙，
灵芝啊泡咧食，你知道哇？灵芝好处真尔济，互咱了解者吼。嘿，阿麦叫麦讲，绝对袂当拖说啊！我今嘛都戆戆哦，无紧，等下饭食饱，看会好伊买，唔通吼。所以讲灵芝灵芝，对这乱逼掉的这方面啊，还佫被帮助。你看咱今嘛病毒病菌有够济。哦，诺如也好啦，肠病毒也好啦，即个 COVID-19 还佫在行吼，所以咱咧要面对病毒是无形的，咱看袂到，安尼咱要安怎样？灵芝啊，灵芝三体咧，经过咱的这个中央研究院研究，伊开始太病毒个啊，安尼就佮林进前嘛，佮林进前佮保进前吼，灵芝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愈来愈勇敢，听歌听牛不打。

0: 粉红超跑到你家，哎，一定爱念，有够赞赞！来，听下这粉红超跑啊！
1: 今嘛，我咱得力公司，嗯，要庆哦，这个母亲节哈，这个母亲节，那么今嘛开始哦，粉红超跑有好不？做伙啊，做这人去咱的经销有帮，已经拢看有对啊。啊，因为你今嘛啦出去外口吼，啊，这人济所在，哦，像我都去一个古坑嘛，古坑哦，嘿，绿色隧道啊。过来吧，看拖一卡，过去吧，拖一卡。但咱一卡上盖水，嘿呀、啊！我今嘛吼，把这卡袋啊，今嘛袋外边啊，啊，我甲做一个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到看了这個粉红草包，甲这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简单嘞吼，啊，足简单个兼足高尚吼。好来，你再甲拍，再甲拍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背怎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放啊边啊。哦，挂来放啊边啊吼。来，啊，咱只脚伊边啊做做竖身，伊个胯咧啊，手个胯剩十公分尔。诶，啊，伊个长咧，长度伊个长度43公分，啊，伊个宽度咧49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手细脚拢无物件。好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啊，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啊干东干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吼，哦，做废气，有只卡刀啊，只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西，把人落落来，咱只卡会跨刀吼，压落来，啊，这挂甲牵起来，啊，咧着听个拖啊，啊，咱咧恁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刺咧，着挂洞啊。哦，啊，即马伊只两边哦，你手下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乖咧锁咧，哦，啊，耳啊拔落开，好，两边啊锁落开起哈，好来，这边啊开，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落开起，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咧吼，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掉啦，耳的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用落来，掀落来，吼，我就变底啊，有无？吼，改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坐伫顶管，坐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来，伊就变一块啊！哦，啊，即马即个耳即中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诶！360度，安尼转了后咧，好咧，即个挂钟啊，扛起哩得，哦，麻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啊跳开，唔免5秒，啊，你啊手啊勿足紧咯，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即个跨度是够赞诶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仔上爱一卡，领导诶少年仔上爱一卡，方便利便。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个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一定看得到。因为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哦载阮添丁个。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载即卡。哟，伊甲物件落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酷酷个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关你手交你手，烂落来。了后即挂看袂，阮添丁坐顶悬。阮即马少年仔足爱等即卡粉红超跑，即都方便个购物车吸。变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哇！你怎啊要甲收起来嘞？来，你这耳挂起嘞，我甲鱼了得。啊，这个甲掀起来，哦，咱这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爱甲甲起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下这边啊两个耳，我卡嘞，嗯，甲卡嘞，安尼得啊，安尼收起来，啊，袂定位啦，变个10公分尔啦，收下10公分尔。啊，恁啊挂档啊站无站？即我打唔起见嘞。咱即我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替挂。少年囡仔，你花10块就伊无嫌济。那即卡即马足着时个啦，即马买对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俩，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市面上你遐看看，咱即卡个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即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个，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马咧办活动吼，即、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嘿！粉红超跑到你家，粉红超跑到你家哦！啊，那求求求啦，求啦！哎，免求，那求干嘞？免嘞！啊，转台湾300多间经销商，百万人保单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吼！谢谢大家，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来加入这健康团队。无过你唔知影，原来吼，咱摕来保你的先救起来，足简单。要保护咱的能力吼，绝对不是靠西药无在调，但是灵芝多糖这个身体内，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嘿，来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人工精得力，雪利旺，光佑。
0: 维他干，会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双卡需要公司赞助咱做服务，请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健康，未来祝你一辈子快乐，平平安安。诶，劳动节连假会，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嬷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您知道电池里有？

0: 废干电池要记得回收，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